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个独居老人，出门经常忘了带钥匙，总是花钱请锁匠开门。而这个锁匠特别热情，又喜欢跟客人聊天。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锁匠急着要帮老人家解决进入家门的问题时，老人总说不急，然后待在店里聊天。后来锁匠终于发现，老人家根本是故意忘记带钥匙，目的只是希望到锁匠那里聊天，找他帮忙做点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寂寞无聊了。很多高龄长辈，他们的心愿都很简单，很微小，只盼望有人陪伴。其实，陪伴正是表达爱与关怀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珍惜与长辈相处的宝贵时光，以爱来陪伴他们，满足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

0: 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纸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聊到 guitar 啊，这种特殊的乐器哦，虽然都是大多数都六根弦，看起来形状很像，可是事实上它可以做出来的变化可能不止百万种哦。从弦的材料到这个木头的搭配组合哦，什么枫木、核桃木啊，各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到形状啊，有的是实心薄的，有的是半空心厚一点的，有更厚的空心的啊，有这个背是圆的，有的背是方的，有这个哦，各种各样的，再加上各种外接的效果器的变化之后呢，其实乐手可以做出来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哦，有点像是就像调色盘一样。你虽然买到的一样的都是可能好比说32种颜色的颜料，可是透过你的精心调配之后，其实每一个人还是可以画出来属于你自己的颜色啊，别人很难复制哦。虽然好像都是电子乐器的，我小时候以为诶，我只要买到一样的 guitar 或买到一样的效果器，我就可以得到类似的音色，其实上很困难啊，因为还包含你弹奏的手法，你的力度，对吧？你是用拨片，软的拨片还是硬的拨片？还是你是用指甲哇，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复杂哦。所以，当我越跟很多的吉他手认识跟接触之后，发现哇，这个乐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深奥，很有意思，啊，变得也很喜欢听 guitar。我们昨天听了八位不同的吉他手，我们今天再继续利用有限的时间再多介绍几位给大家啊，因为吉他手实在太多了哦。我们来听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日本的吉他手，那我也很有幸啊，曾经跟他合作过。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无限融合专辑当中曾经邀请他来担任嘉宾哦，他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个日本的算是比较原主级的吉他爵士吉他手啊，渡边香津美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啊，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哦。那他有一张专辑啊，叫做 Guitar is Beautiful， 当中他邀请了整张专辑邀请了好多位吉他手跟他合作，那听其中这首曲子啊，这首曲子叫做这个Jammy，J-A-M-M-I，Jammy 啊，那他邀请到了另外一位日本的吉他手，叫井上明啊，有金字边的名井上明，然后跟他合作。我们来听由井上明跟渡边香津美合作的曲子啊，叫做 Jammy。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比较 jam 的曲子啊，一个 blues 的格式哦。你可以听到这位井上明啊，这位说实话我跟他不熟啊，但听到这名字蛮酷的，而且这张专辑真很好听。好，渡边香津美邀请他来跟他。

啊一块合奏啊，你可以听到两把 guitar 在里面交换。说实话，你如果没有看到画面，我分不出来谁是谁哦。那但是你可以听到两个人的角色一直在互换啊，一个人在 solo 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伴奏；另外一个人伴奏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又交换去弹 solo。有时候甚至两个人同时在弹 solo 对标，但是两个人的节奏跟和声在同样的一个平行宇宙里头，所以听起来非常非常帅啊。All right，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渡边湘静美是日本的算是比较原祖级的爵士吉他手啊。那我们来聊聊整个吉他圈的元祖啊。我们来听的这位是 Wes Montgomery 啊，魏斯蒙哥玛丽啊，他可以说是整个所谓的爵士吉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先驱啊。他在他之前，在爵士乐里面更多的可能是 banjo 琴。好，电吉他比较晚才发明，然后但是 Wes Montgomery 很快就 pick up 这电吉他，然后他在上面找出来的很多属于他自己的表现出和弦的手法，不同于斑鸠的，可以说是不能说无师自通了，但是很多东西是他发明出来的手法，但是因为很好听，好听到影响到来后来的很多人都是研究他的手法之后，才变成现在我们听到的爵士的声响，甚至如果你去念音乐学校当中，你可能就会有一整个学期就专门研究 Wes Montgomery。Wes Montgomery 他在弹和弦的手法跟他怎么使用这些音阶的方式哦，真的很厉害。我们来听的是Wes Montgomery 跟非常棒的钢琴手Wynton Kelly 的三重奏合作，总共四个人这样哈、哦。那当然包含了鼓手跟 Bass， 然后总共四个人的合作，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啊、哦。专辑名称叫做《Smoking at the Half Note》，这是一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爵士表演场地的名称，叫 Half Note， 半这个二分音符啊。然后它是这个现场的录音，我们来听的曲子啊， If You Could See Me Now。

0: Right， 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典录音哦。这是一位白人的吉他手，他叫做 Tal Farlow 哦 ，Far F A R Farlow L L O W 哦 ，Tal Farlow 哦，他是一位在1921年出生的哇，所以你看已经快要九十几年前的人了。那这当然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录音啊。然后这曲子是由这个 Thelonious Monk 所作曲的 Straight No Chaser， 是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的曲子啊。好，但是你可以听到这个 Tal Farlow 的技巧非常非常好啊。他曾经的外号叫章鱼啊，因为他的手很大，然后在这个 guitar 的指板上很自在的滑动啊，像章鱼一样，好像章鱼有八个触角嘛，很灵活一样啊，所以他的外号叫章鱼，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啊。而我们下面来再听一个，也是比较之前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播过的啊，因为他的名字我不太会念哦，他是一位法国钢琴手哦 ，S Y L V A I N， Sylvain。好、哦，大概是这样。然、后姓是 Luc，L-U-C 啊 ，Luc 啊。那他很喜欢二重奏啊，所以他的专辑当中常常是两把吉他的一块合作、啊。那他这张专辑也是他邀请另外一位乐手跟他合作。然后这个曲名呢，因为是法文，我不会念了。我查了一下，听起来是这样
1: ：La Ballade Irlandaise。
0: La Ballade Irlandaise 啊，这个翻译起来的意思是爱尔兰民谣。我们就来听这个 Luc 啊，来自法国的吉他手跟另外一位吉他手合作的爱尔兰民谣。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帅的一个律动啊，有点blues，有点 rock 的感觉啊。你刚听到这是一位女生的吉他手啊，她是一位白人的女生吉他手，来自纽约东岸这边哦。她的名字叫做 Sherry Bailey Bailey，Sherry Bailey 啊。很多人可能应该不认识她，我也从来没有在台湾其他的节目当中听过她的名字啊。不过这张专辑是这样子，是我有幸有一次到纽约去看表演，然后刚好。那个晚上，这个 Sherry Bailey 在纽约的一家 pub 叫做 Smalls，刚好在他的新专辑发表会。哇，我听得很精彩，很精彩，我就买了他的专辑啊、哦，所以今天才有机会在这边播给大家听啊、哦。然后这是他的创作啊，这个曲叫做 Swamp Tank 啊、哦，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哦。我们刚听的这是东岸的白人的女生弹的琴，我们来听个完全颠倒，我们来听个西岸的黑人。男生哦，弹的又不同，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这个就比较有点所谓的流行爵士 （smooth jazz） 的影响啊。我们来听的是非常棒的一位这个黑人吉他手，叫做 Norman Brown 哦，Norman Brown。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专辑名称叫《After the Storm》，那就是在这个暴风之后，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哇，非常好听的这个 guitar，你看到这个技巧非常非常好。你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又跟我们刚前面听的几首都不一样，对吧？哈，你刚刚听到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也算是 guitar 类的神级人物 Larry Carlton 的作品啊。这曲叫 Sunrise 啊，就是日出啊。那在这个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Norman Brown 啊所弹奏的 Lydian。哦，你看同样的 guitar，你看我们今天听下来，跟连昨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听了十几首 guitar 了，每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哦。哦，当然我们用两集的节目讲不完了，guitar 手哇，成千上万，真的真的有这么多，哦，真的有这么多 guitar 手，我们真的播不完。那希望未来还有时机会，我们再来做不一样的节目啊，来让大家听到更多不同的 guitar 的声音哦。我们最后来听的最后一位 guitar 手，这是英国裔的哦，也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位 guitar 手，技巧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些 guitar 上面在右手地方有一个像摇杆的装置，你去摇它的时候，声音会喵啊，改变音准这样哦。这位 guitar 手呢，他就特别会用这些东西，他的名字叫 Jeff。

Beck、B-E-C-K Jeff Beck， 那他非常会使用这些、所谓的摇杆去让他的音符产生很漂亮的表情，几乎像我们人唱歌滑音一样的表情、哦、那他从摇滚到爵士、哦、都非常非常擅长。我们最后来听到是他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弹奏的他专唱的名曲、哦这曲叫做 Strutters。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完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印第安勇士找到一枚鹰蛋，却把蛋拿到松鸡窝里去孵。这只鹰后来跟松鸡一起破壳而出，也一块长大。终其一生，这只被摆错地方的鹰都以为自己是只松鸡，安心地过着松鸡的日子。

0: 它从土里找种子跟小虫吃，像松鸡般咯咯咯地叫，偶尔拍拍翅膀，挥挥羽毛，辛苦半天，离地也不过数英尺而已。一天过一天，这只鹰垂垂老矣。有一天，它偶然看见一只神气无比的大鸟翱翔在晴朗的天空，顶着强风，大鸟飞得优雅又庄严，金色的羽翼不必太鼓动就飞得好极了。好美的鸟！这只地上的鹰问同伴，它是谁？同伴回答说，那是一只鹰，万鸟之王，不过别再去想它，你永远没办法像它的。这真是个不幸的故事，本当具有翱翔万里的身体，却被束缚在地上，啄食四散的种子，追逐土里的爬虫。原本它被创造可在天空飞翔，却听信松鸡同伴的话说，哎，你不过是只松鸡，算了，再去找虫吃吧。此刻你的处境也许正和故事中的老鹰相同，虽然本身具有很好的潜力，但自设极限而失去做更大的事的机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拥有无比的潜力，只要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靠他，他必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2+2=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2+2=4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

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公司对这100个人做了连续45年的调查，在他们退休之后发表了以下的统计数字。1%非常有钱，住豪华大厦，出入名车，生活相当考究的最成功的人。有4%生活无虑，遨游世界，用钱随心所欲的成功者。有6%一无积蓄，在衰老之年还得继续做清道夫等低下的工作才能维生。有36%还没有到退休之年，早就因为因病或灾祸而死亡。有54%退休之后要依赖救济金过日子，他们有些到处游荡，甚至以地下道为寝室，以街道为露天的卧房，境况凄惨。有以上可以知道，95%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曾经豪气干云地说，他们要做成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败的人呢？归咎原因是，第一，缺乏人生的目标。人生要自己设定长程、中程和短程目标，并且列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目标，确实依据时间表逐步实现。没有目标，人生就像茫茫大海航行的船一样盲目前进，最后是否会到达，或者是沉埋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当中不得而知。虽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预期的变数，就像船偏离了航道，但是若是已经有既定的目标，终究还是会到目的地。第二，对自己不忠实。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就会全力以赴完成理想。人生就是在自我期许，期望更有名、更有钱、更有权。如果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理想，然后鞭策自己，尽量成功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就是成功者。因此，受托付需要尽忠。第三个原因，

0: 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善于为自己找借口。人有善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天才，善于在分秒之中推卸责任，原谅自己。比方说，迟到马上找公车误点，或者是马路塞车等100种的理由来搪塞。人生成功之道在于有错误就要承认，从错误当中获取经验，从失败里面获得教训，汲取教训，努力以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1:3，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有人曾经计算，如果当初那位寡妇的2个小钱以年利息4%存入银行，并且以复利计算，截至目前为止，这笔钱大约是美金48亿兆元。经过了这些年，当初这笔小数目竟然能够积聚成这么惊人的数目，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以更深的意义来看，寡妇那2个小钱的投资效益至今仍不断地在倍增中，只有到永生才会看出有多少上帝的子民受了那寡妇奉献的激励，而勇敢地效法他的榜样。有些人因此而愿意奉献金钱、能力、才干为主服事，诸如此类的献上在历代中所产生的永恒效益，岂是我们可以小看的呢？就如同这寡妇一般，即使看来最贫穷、最愚拙的信徒，也能够因为他们的爱主与献上而在永生的财富上有份。不要低估了我们为耶稣所呈上的一点点奉献，只有在永生里才能够看出这个世上真正的百万富翁是谁，我们是否会名列其中呢？奉献的动机比礼物的价值更为重要。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唱出当代心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当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本集节目的首播日呢，刚刚好就是五一劳动节啦。今年的劳动节非常的特别，已经不再只是劳工们的权益了，而是全国民众放假的时间。我相信呢，有很多父母亲应该在哀嚎吧，因为过去劳动节可能是属于自己的节日，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孩子们也一起放假咯。所以今天呢，心瑜就要来介绍的歌曲呢，就是黑人灵歌。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一些传统的黑人灵歌呢？因为谈到劳动节，我就想到劳工嘛，那劳工就会再联想到黑奴，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那黑奴呢，就会再联想到他们在痛苦之中所唱出来的歌颂。黑人灵歌也可以说是在美国历史中那一段最黑暗的制度之下所产生的最耀眼的遗产。他们在劳动当中，在痛苦当中所唱的、所写的，都是打从心里来的，希望能够被拯救，希望能够得自由，希望能够不再被奴役，这些呢都是他们打从心底的声音。当然现代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比较少有这样子的状况了，但是今天就是想要特别来分享一下这一些极端劳动当中的歌颂。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 The Spirituals Choir 所演唱的 Wait in the Water， 就是 Live 版本的。Wait in the Water 是在1901年首次出现的黑人灵歌，它的歌词呢可以追溯到约翰福音的5章4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标准的黑人灵歌，但是歌名的出处还有歌谱上面的歌词内容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标准的黑人灵歌，同时也是著名的信号歌。当时黑奴透过地下铁路逃亡的时候，是最害怕猎犬去追踪他们的气味。那这首歌呢，就提醒逃亡者要走进溪流当中，利用水流去洗掉身上的气味。所以这首歌曲呢，

也就象征着智慧和生存，告诉当时的黑人社群，通往自由的路是需要有勇气的。那除了勇气之外呢，更需要有深思熟虑的策略。而虽然这首歌曲的歌名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5:4，但是它的歌词内容呢，却更贴近出埃及记当中以色列人在摩西领导之下跨越红海的这段历史。虽然说歌名和歌词内容看似好像有点不相干，但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它解读成作者希望能够结合两种故事，去传达众人期待被医治或救赎，并且渴望像出埃及记一样可以脱离被奴役的压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聆听下一首黑人灵歌。下一首呢叫做 Follow the Drinking Guard。

Follow the Drinking God 来自 Richie Havens 的作品，他的诠释。为什么今天新鱼会播这样子的版本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和弦啊，还有整首歌曲听起来都很像原住民的音乐，所以就有点想要分享这样子的版本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就来分享一下 Follow the Drinking God 这首歌是在唱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它最早呢是在1928年所发布的。那这个 Drinking God 就是饮水瓢嘛，那饮水瓢呢也是北斗七星的另外一个名称。美国奴隶呢，黑奴呢，曾经是以北斗七星作为参照物，以免在他们逃往北方获得自由的旅途当中

0: 当中迷路。而在传说当中，这首歌曾经被一位名字叫做独腿桥的地下铁路向导用来指引逃亡的奴隶。歌词中呢，有许多的内容其实就是地图上面的路线指引，帮助逃亡者可以找到逃亡的路线。而虽然这首歌可能会和一段历史有关，但它的起源还有背景啊，其实到现在仍是个谜，没有人找得到它是怎么样来的，可能就是口口相传吧。而人们也常说 Follow the drinking guard 这句歌词蕴含着某种隐喻，是要告诉被奴役的人们要跟随北斗七星才能够在北方获得自由。那这首歌呢，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是和通往自由之路上的特定密码还有指令是相关联的，所以这也激发了许多作家们的想象力，并且启发了洛兰和斯贝里分别在1940年和1969年所创作的小说和舞台剧。这首歌还有当中的密码资讯的这样子的故事，其实也透过了儿童读物或是天文馆演示，以及各种教育计划和出版物而广为人知。那虽然呢，大家都在猜测这段歌词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密码告诉奴隶们要怎么样去逃，但是这个真实性其实一直都是受到质疑的。也有历史的证据去表明，像是这样子的灵歌 Follow the drinking guard 的灵歌，其实是表达着被奴役者渴望北上逃离奴役的愿望，但到底歌词里面有没有那些逃亡密码，其实我们不得而知，就只能说他们真的很渴望可以逃离被奴役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由 Purely Brown 所演唱的 Steal Away。
1: Steal away, I ain't got long to stay here. This song is which was composed in slavery when the black folks pick and chop and cotton in the hills of Georgia and Tennessee and this song they sung for they'll steal away what they pray to their heavenly father to free them from bondage. So this is a song that they sung. I hope you all will enjoy it too, because it

Still Away 这首歌曲是由华莱士·威斯利和他的女儿所创作的，他们是旧印第安领地的一位乔克托族的奴隶，创作时间呢大约是在1862年之前。那同样的 Still Away 呢，这首歌曲也是蕴藏着一些密码的，不仅关乎到对上帝的信仰，还包含着引导奴隶自行逃跑，或者是加入地下铁路的隐秘信息。这首歌曲唱到：偷偷的溜走，偷偷的溜走，偷偷的溜走去见耶稣，偷偷溜回家，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首歌曲为什么会被大家给听见呢？是因为有一位牧师叫做亚历山大，听到威斯里唱了这首歌曲，就记下了歌词还有旋律，并把歌谱寄给了另外一间大学的合唱团。后来合唱团就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的期间推广了这个歌曲。那我们在刚刚所听到的音乐当中呢，也可以听见有口白的地方，或许就是在那里，然后大家可以把一些耶稣的信息放在里面，让许多没有办法去到教会聚会听到救恩的黑人们，可以借由诗歌，借由这些歌颂来认识耶稣，来信靠耶稣。这也是黑人灵歌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去宣教，就是去让福音包在歌曲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黑人灵歌 Swing Low, Swing Chariot。

Swing Low, Swing Chariot， 这是一首非裔美国灵歌，也是最著名的基督教赞美诗之一。它的起源呢，是早期口传和音乐传统的非裔美国人文化。那创作的时间呢，已经不可考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创作的。那有两个合唱团的演唱呢，使得这首歌在19世纪末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这两个合唱团分别是汉普顿合唱团和菲斯克欢乐合唱团，而虽然他们唱得很欢乐嘛，把这首歌唱得很欢乐，可是呢，这首歌是以死亡为主题哦，提醒着听众在天堂中等待着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死亡可以被唱成一首快乐的歌呢？其实也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关。我们相信呢，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回到父那里去和天父喜乐的生活着。所以这首歌曲才会用那种很快乐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们呢，也就相信到了天堂是可以超越世间的苦难。那具体而言呢，在这首歌曲里面是提到了旧约中先知以利亚乘坐战车升天的故事，所以呢，这首歌也就具有了与其他灵歌都非常典型的风格还有主题。那他在歌曲当中呢，也就不断的重复这个重点，所以是具有很强烈的意象的。而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五声音阶，在传统上是以呼应的方式去做演唱，而它的结构是很自由的，也就让唱歌的人呢可以很即兴的创作，也能够及时的改编。所以可能每一个人所唱出来的 Swing Low, Swing Chariot 的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甚至旋律也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它整个旋律的编排上面就是很自由的去做创作，所以呢，表演者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境去做演绎，也可以让听众们在听的时候达到那种很快乐的感觉。而在2002年呢，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将这首歌曲列为国家录音登记处的50首唱片之一，并被列为美国唱片业协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的世纪之歌。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相当知名的美国黑人灵歌啦。那前面的这几首歌曲呢，信瑜为他定了一个主题，就是劳动中的密码与逃亡地图。因为有讲到说这些歌曲可能在歌词里面都有藏着逃亡密码，虽然说我们没办法去证实，但是有可能啊，有可能，真的有可能。那第二段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疲惫灵魂的出口与慰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曲叫做 Sometimes 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0: Sometimes 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1: Why?
0: Why? Because nothing ever happens.
1: Nothing?
0: Well, nothing good.
1: So what's good?
0: Well, you know, I have a ball, man.
1: You sick?
0: No.
1: Hungry?
0: No, man. I just had myself a whole mess of black-eyed peas and rice.
1: See what I mean?
0: I dig. I am a long way from home. But things could be worse. Sure could.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是来自 Louis Armstrong 的歌曲，是由他所演唱的。这首歌的历史呢，同样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奴隶制度时期。那最早的演出版本呢，是在19世纪由 Fisk Jubilee Singers 所演唱的。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呢，是可以经常听到这首歌的。那它也有很多变奏的版本，并且被广泛的录制。那由 Louis Armstrong 所演绎的呢，当然就是充满着浓浓的爵士风味啦。这首歌呢，表达了痛苦和绝望。歌手是将自己的无助比喻为一个和父母分离的孩子。一种解读是，有时这个词呢，它的重复带来了一丝希望，因为好像暗示着至少有时候歌手并不觉得自己像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那整首歌的歌词呢，其实都是在指奴隶贩卖的这件事情，拆散了家庭，将孩子送往远离父母的种植园，这一种令人心碎的现实情况。当然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意义，但无论我们是如何去解读这些歌词，那旋律本身的意义都很让人清楚了，就是听起来是哀伤的，听起来是悲伤的。不过在这样子的哀伤当中呢，有一句歌词却带来了一丝希望，这一句歌词是真正的信徒，这似乎暗示着对上帝最终慈爱的信仰还有信靠，或许在遥远的某一天能够为当时的奴隶们带来慰藉。虽然其他的灵歌呢，也包含着希望或是喜悦的主题，甚至还巧妙地隐藏如何逃离奴役的指示，但这首歌曲无论呢是从歌词还是从它的旋律内容来看，本质上都是一首比较破碎、比较哀伤的歌曲。那听完了这样子哀伤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听由 Mahalia Jackson所演唱的 Deep River。

Deep River 是黑人灵歌中旋律最优美、情感最深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许多节奏强烈的灵歌不同，它展现出一种静谧、庄严，而且带有强烈渴望的氛围。这首歌有一个核心的歌词叫做 Deep River, my home is over Jordan。 河啊，我的家乡在约旦河的彼岸。在圣经当中，跨越约旦河就代表着进入应许之地，也象征死亡后的解脱，还有天堂的永生。而对于南方的黑奴而言，这条河就象征着当地的俄亥俄河，跨过这条河就代表踏入了废奴的北方各州或者是加拿大，能够获得实质的自由。而歌词当中的家乡不是指受奴役的种植场，而是灵魂真正归属的自由之地。而这样子的说法呢，是源自于当时盛行的野外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当中，有不同阶级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而对黑奴而言，那是一个短暂能够感受到平等还有温暖的地方。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它就象征着一个不再有奴役，只有安息与团聚的空间。而这首歌的旋律起伏非常的大，我们刚刚也听见 Mahalia Jackson 那个充满力量但却又温柔的嗓音，旋律起伏大就很像河面在缓缓的上下波动着，并带着一种哀而不伤的高雅，展现出劳动者在卑微的环境之下依然拥有高贵的灵魂。而这首歌也通常是以慢板演唱，是模拟河流深沉且不可阻挡的力量，而这种流动感呢，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还有希望的持续。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在20世纪初呢，有许多古典歌手将 Deep River

首歌带入了音乐厅，也就证明了黑人劳工在苦难中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其实是具备和欧洲古典乐同等的复杂美感还有灵性深度。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 Sam Cooke 所演唱的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

来自 Sam Cooke 所演唱的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 Sam Cooke 的歌声真的非常具有魅力，是那一种很高亢又带着微微沙哑的嗓音，也难怪当时他真的是吸引了无数少女的目光，大家都非常喜爱这位歌手。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 这首歌曲在谈的呢，就是没有人知道的那一种孤寂感。在奴隶制度之下，黑奴的痛苦往往是被忽视、被合法化的。你的痛苦我根本就不需要在乎啊，因为你痛苦是正常的，你是奴隶啊。所以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心声在奴隶制度之下是不会被看见的。所以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就反映了劳动者内心最深处的寂寞。而这种痛苦在世俗的世界当中是找不到共鸣、找不到出口的。但唯一的转折呢，就在于歌词当中的 But Jesus， 代表着耶稣的救恩已经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了，对于黑奴们来说更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慰藉。这首歌告诉了当时的奴隶们，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被当作畜生、被当作财产，

但是在神的眼中，我的痛苦是被看见的，是被他记着的。而这样子的信念也就赋予了当时的奴隶们最后一丝人性的尊严。在歌词当中还有一句 Sometimes I'm up, sometimes I'm down， 有时我昂首阔步，有时我垂头丧气。这样子的歌词就描述了黑奴们长期处在那一种高压劳动环境之下的心理状态。有时候会觉得我充满了力量，因为可能刚听完了一篇祷告过歌曲。那有时候会觉得被生活打压的喘不过气，就是这一种很挣扎然后很痛苦的情况都在这首歌曲当中去传达出来了。而这首歌曲呢，在当时也成为了能够疗愈、能够治愈大家心情的歌曲。当有一个人在田间带头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周围的人就会跟着和声。那这样子的共鸣呢，就让每一个人知道，你的痛苦我也正在经历，而且都记在主那里。我们听了这一个疲惫灵魂的出口与慰藉的这一阶段之后，我们再进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得胜的宣告还有群体的团结。那一定要来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 Go Down Moses。

Go Down Moses 这首歌曲呢，其实心瑜在节目当中可能也有播个三四遍了吧。那过去播的版本呢，会是比较复古的，就是可能四重唱的。那今天播出的这个版本是比较现代的哦，是带有那种重低音的。我觉得那一个 Go Down Moses 的那一种得胜的宣告的感觉又更加的强烈。那这首歌曲呢，是引用了圣经出埃及记，神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故事。这首歌里面的法老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他指的呢就是奴隶主。那埃及呢，就是奴役之地，也就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场。那子民呢，就是黑奴劳工。而歌曲当中的 "Let my people go" 这一句歌词呢，就成为了后来强而有力的政治口号。在当时，如果奴隶在棉花田里面大声唱出这句话的话，就是一种极大的挑衅。但同时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勇气的展现，不过非常有可能当你大喊的时候，你就会被奴隶主狠狠的修理一顿。 Go Down Moses 这首歌曲通常是以低沉的男声去做领唱，那旋律是充满着军队前进般的节奏感，刚刚我们其实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沉稳而坚定的音调呢，也就象征着正义的力量呢是没办法被阻挡的。那 Go Down Moses 它所强调的就是解放，它代表着劳工不应该只是被动的受苦，而是能够有权利的去要求，有权利去打破枷锁，并且应该要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休息。所以后来这首歌也就成为了全球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劳役、追求解放的通用赞美诗。今天心瑜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黑人灵歌，这些都是传统黑人灵歌哦。从第一阶段的劳动中的逃亡密码，一直到第二阶段的疲惫灵魂的慰藉，最后来到第三阶段宣告得胜。我们听了这么多歌曲，不知道你能不能从当中感受到美国黑人当时的那一个苦痛呢？但还好有神成为他们心灵中那最大的慰藉，让后来的黑人群体们很努力的去寻求自由，到了现在已经和以前相比是有平等了许多，当然还是有需要努力的地方，也求神的公义继续的彰显在这块土地中。那节目最后呢，就再送上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想要和你分享的呢，是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希望呢能够将这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也去鼓励到每一个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小小的光，只要我们心中有神，并且和属神的儿女们这些小光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照亮整个社会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2: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1: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2: 为什么？
1: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2: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1: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How was that, Bob? And here we do, wouldn't you?
1: The 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2: 生长在奥地利的莫扎特是一位贫穷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负债当中度过。他还曾经因为买不起燃料而在冬夜里跳舞取暖。他所写的民歌剧《费加洛婚礼》虽然后来到处风行，但是他自己仅仅拿到一点点版税，甚至他死后是葬在一个乞丐的墓园里。虽然如此，在他短短的36年生涯里，创造了41首交响乐曲，其他歌剧等作品共624件。一个贫穷潦倒的人，世界虽然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作了欢乐的乐章给全世界。这位一生贫穷的音乐家曾经豪气万千地留下一句话说：贫穷造成了饥饿，也造成了英雄。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是自己站起来还是倒下去，全由自己做主。要勤奋地活着还是糊涂地活着，也是自己做主。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说：命运只能支配你的昨天，而明天的命运就在你今天的掌握中。千万别怪自己命运不好，即使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好，还是能够造出英雄来。圣经上有句话说：上帝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尽一己之才能，活出漂亮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有，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them everything.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是西南西。这句话是航海探险家哥伦布初次航行北大西洋探寻印度的时候，每天在他私人航海日记上所记下的一小句。相信他每天写这句话的心情一定是徘徊于渺茫的希望和绝望之中，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暴风雨打击着他们的三艘帆船，其中有一艘帆船还因为失去了舵，而且船上的水手时刻有犯上叛乱的心，所以哥伦布的心也动摇了。可是他凭着信心，用坚毅的勇气继续向前航行，终于发现新大陆。亲爱的朋友，身处在这个当前世代里，我们急需的并不是茫然的安适、不确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的刚毅所发出的英勇和信心。虽然处在这样混沌的世代里，我们免不了忧虑、惧怕和疲累，但是请记得这位信心伟人哥伦布的这句话，他可以为我们带来鼓舞，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航行。圣经上也有话来勉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用积极坚定的信心面对每一个今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喜剧影星卓别林曾说，我从人生选取某种严肃的题材，然后从其中找出我所能找到的喜剧性的效果。卓别林精湛的演技曾带给许多人快乐，也使人历久难忘。世上有些演员是专门演悲剧性的戏，他们唯独喜爱这一类的剧本，也擅长演出惹人怜惜的角色。不管怎样，他们已赢取观众的眼。

0: 处的演技。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连圣经也说，我们的人生有如一台戏。的确，我们的一生如戏剧一般，要如何演出，就在于自己的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达文西曾说过，一天的日子过得美，可以睡得甜适；一生的日子过得美，可以死得愉快。达文西勤奋的一生，不独他自己得到慰藉，他的作品也呈现给世人观赏。另外，他的创作不仅是艺术，也是他的精神所在。有人说过，如果人的一生过得很美，也算是一种艺术。不错，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美好的人生。创造完美的艺术需要磨练，埋头苦干，锲而不舍，才能有所成就。人生如客旅，寄居于世只不过数十年而已，我们应当好好把握有限的生命，活出最有意义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

0: 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1: 2万美元太多了吧。
0: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2: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
0: 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的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1: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0: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1: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0: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茎，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

克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哦，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就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哦。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哦。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上，用它们尖锐的牙齿刺破野马的皮肤，再用尖嘴深入皮肤的下层吸血。野马虽然体壮力强，却甩不开蝙蝠的袭击，无论怎么跑跳也难以挣脱。蝙蝠可以匆匆容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了之后再扬长离去。动物学家们研究，吸血蝙蝠所吸食的血量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以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记忆，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一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古典好好听。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45岁的时候，丈夫伤心地说：“我错过了与亲人见最后一面。”而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她：“我错过了退休的好时机。”65岁的时候，丈夫匆匆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看牙医的时间。”一如往常的，太太总是回以微笑，而微笑中总带着些许的落寞。75岁的那年，太太不再问先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丈夫病危在太太的面前。想起太太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她的问题，她反过来问太太，而太太微笑地回答她：“这一生啊，我没有错过你。”这个时候先生早已泪流满面，心中懊悔不已。原以为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终日忙着工作与繁琐的事情，从来不曾用心体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先生紧抱着太太说：“这辈子我错过你50年来的深情了。”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有许多人为工作打拼，大家总是习惯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与地位，总看不见自己更需要被满足的部分。夫妻的相处、亲子的互动、家人的关系，甚至陪上自己的健康。亲爱的朋友，学习把心中的感激告诉爱你的人，用行动关心你的家人与周围的朋友，也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祝福您在喜乐与盼望中活出生命的美好。佳音 Love